0: 提升干部队伍抓科技创新能力。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抓早抓细抓实防汛备汛各项举措，守土尽责，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杨蒙主持并讲话，石磊做工作部署。
1: 放歌行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7月3日，市委书记杨蒙到柏乡县调研检查大气污染治理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许红林、段立勇、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柏乡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绿色转型治校年的有关部署要求，产业集群和社会管理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杨蒙一行先后到外环路车辆查验执勤站和部分城建项目工地，现场查看重型货车绕城管控和在建工地扬尘治理情况，要求柏乡县进一步增强底线思维，持续细化管控方案，切实把全域控尘各项攻坚举措落到实处。随后，杨蒙在柏乡县委会议中心主持召开领导班子座谈会，听取柏乡县党代会筹备、大气治理等重点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15五是柏乡县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县四大班子要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和市委十届13次全会要求，增强小县大作为的信心决心，尽快进入工作角色，充分发挥区委优势，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石家庄都市圈建设，推动县域综合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的关键举措，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集中宝贵资源要素培育引进高科技项目，前瞻性布局高成长性产业，多措并举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通道，把柏乡经开区打造成为创新高地。要聚焦汉牡丹园、刘秀登基地两大独特资源，丰富主题消费场景，加快培育地域文化品牌，切实把文旅资源禀赋转化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要以归零心态和系统集成思维谋划推出大气治理组合拳，在工业减排、移动源管控和全域控尘上精准施策，凝聚全社会合力，尽快扭转大气污染防治被动局面。柏乡县党政班子成员和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7月3日，市委书记杨蒙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落实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对全市防汛抗旱重点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做工作部署，市领导许红林、宁诚信、段立勇、崔耀鹏、李亚林、王峰、韩飞、尚秀伟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即将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较常年偏多，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树牢极限思维，坚决落实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指挥决策要心中有底，监测预警要及时精准，转移避险要迅速果断，问题隐患要动态清零，水利调度要科学高效，预案演练要紧贴实战，应急准备要常抓不懈，全力保障全市平稳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市级包联领导要下沉一线督导，重点检查应急通信保障、防汛责任落实、专业力量配备以及指挥调度等工作，切实提升基层防汛实战处置能力。市县两级督察部门要开展防汛专项督查，建立问题清单管理机制，逐项交办、闭环整改，以刚性督查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抓实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摸清群众底数，压实包联责任，细化避险措施，组织乡村干部下沉一线值守，用好预警教应机制，确保做到提前转移，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抓早城市内涝防范应对各项工作，提前疏通雨水管网，前置布防应急抢险队伍和排涝设备，压实收水井、下穿地道、桥涵路口等关键点位专人值守责任，快速高效处置路面积水险情，切实降低城市内涝造成的不利影响。要抓细蓄滞洪区启用各项前置准备，全面摸清各类工作底数，科学制定转移安置预案，确保蓄滞洪区启用时秩序井然，各环节无缝衔接，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损失。会议以广电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直及驻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7月2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沙河市信都区调研防汛备汛工作，强调当前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链条精细化推进人防、物防、技防各项举措，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沙河市齐村镇共有12个防汛重点村，石磊实地查看当地值班值守及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山区乡镇是防汛减灾救灾的第一防线，要规范履职行为，抓实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有效应对汛情险情。要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宣传引导，确保群众熟悉路线，及时转移，妥善安置。朱庄水库是我市库容最大的水库，关系着中心城区及大沙河沿线平安度汛。石磊开展巡库巡河，并查看水库运行情况，强调要加密关键点位巡查看护频次，精准管控汛限水位，确保工程设施稳定运行，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健全雨水情监测预警闭环机制，打通气象、水文、水库等部门信息共享通道，提升预报预判精准度，牢牢把握防汛调度主动权。野宫门水库重建工程扩建后，可大幅提升我市流域调蓄拦洪分洪综合防御能力。石磊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落实涉河工程安全度汛措施，在严守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标准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工程早日投用，持续加固全市防洪安全屏障。市直有关部门和沙河市信都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7月2号19时，放歌行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2支合唱劲旅齐聚，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合唱盛会。舞台上灯光璀璨，各团队尽显风采。河南理工大学力行合唱团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将古诗词的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辛弃疾的豪放词句在合唱的声浪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天津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合唱团的妮咏妮咏则展示了现代合唱作品的无词歌魅力，纯人声的层次变化令人耳目一新。唐山音协合唱团带来的《忆秦河·娄山关》气势磅礴，雄浑的男声与清亮的女声交织，展现了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合肥市如歌合唱团、江西应用科技学院青云男声合唱团、上海市松江区教师合唱团、临沂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微风室内乐合唱团、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河北省音协韩辉合唱团、内蒙古艺术学院百灵合唱团、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小学时光合唱团等团队也各自献上了那一晚我是中国人松花江上。

0: 拿手曲目，风格涵盖古典、民族、现代、流行改编等多种类型，展示了合唱艺术的多元面貌。记者从龙窑县了解到，邢台市食品产业展馆暨龙窑县健康食品产业园综合楼7月1号起正式启用，将成为加快建设食品加工强势、推动农业品牌提档升级的一个全新平台和重要载体。邢台市食品产业展馆设于龙窑县健康食品产业园综合楼1层，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以邢乡食品致电全球为主题，集中布展我市全域食品加工产业内容。展馆既是聚焦食品加工产业的专业化展示平台，也是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的核心示范窗口。综合楼中还设有邢台市未来食品发展研究院配套食品基础检测工艺研发专用仪器设备52台套，设备总投入约1000万元，全方位服务食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龙窑县食品产业电商综合服务基地也设在楼内，基地致力于对接主流电商平台，开拓线上销售渠道，打造短视频和直播电商矩阵。据了解，15五期间，我市将持续以打造河北省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为引领，在全市实施食品加工10百千工程，着力将我市打造为河北省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华北地区食品加工产业聚集区、全国千亿级食品名城。
1: 记者从邢台大连机场了解到，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自7月1日起至10月24日，邢台机场将执行夏秋航季航班计划，对部分航线进行优化调整。此次调整中，邢台至成都天府航线加密明显，该航线由祥鹏航空直飞，班期由原每周3班、每周2、4、6调整为每周4班、每周1、3、5日，航班具体起降时刻保持不变，其他通达城市航线保持稳定运营。哈尔滨到邢台到三亚航线由福州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2、4、6。邢台至广州航线由南方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2、4、6。邢台至上海航线由金鹏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2、4、6。机场方面提醒广大旅客，以上航班计划可能存在临时变动，具体航班日期等信息，请以购票平台或航空公司官方查询为准。
0: 近日，萍乡县举办全城骑行产赛相融首届自行车文化活动，本次活动设精品文艺演出、自行车同车产业发展历程展览、文旅威士忌、主题书画展、红色骑行等多个特色板块，全方位展示深厚的产业底蕴与澎湃的城市活力。作为活动核心主场，开幕式文艺晚会、文化惠民暨提振夜经济综合文艺晚会紧扣特色产业、本土文脉，有精心编排的歌舞、南路丝弦、器乐演奏、红色歌曲大合唱等文艺节目。自行车同车产业发展历程展区完整梳理萍乡数十年产业振兴脉络，文旅威士忌汇聚特色农产品、非遗手工技艺、单车主题文创，主题书画展内画作描摹车轮飞驰的活力图景，书法书写奋进实干的时代词句。
1: 下面播送7月2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广宗县7.7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萍乡县7.8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信都区8.08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巨鹿县8.0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内丘县8.12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10.15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2微克，仁泽区9.44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4微克，南宫市8.95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宁晋县8.69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龙窑县8.6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7: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8: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2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2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2: 以升

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迁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祖乙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祖乙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祖乙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祖乙迁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二集《宗室之乱》。
1: 公元前15世纪，初秋的内黄商王宫一片祥和，新王足以刚刚即位，正满心欢喜等待胞弟二王子凯旋归来。
2: 王上，王上，你的胞弟二王子马上就要回来了。
3: 看把你高兴的，快说，我弟弟到什么地方了？
2: 据来使报，二王子的车队已经进入王城。
3: 好，备车，我要亲自迎接我的弟弟。哎呀，彭老将军，你怎么也来了？
4: 王上，瞧你说的，二王子肝胆忠义，千古贤良，我彭博岂敢不来呀？王上，你看这天空晴朗，日月同辉，到处莺歌燕舞，一派祥瑞之兆，于是王上福瑞满满，吉祥天下。二是二王子感天动地，让天地生辉呀。
3: 多谢老将军吉言，如此我还要替我的弟弟拜谢老将军。
4: 哎呀呀呀，王上，这可使不得，二王子忠心赤胆，此次又凯旋而归，我为他骄傲啊。
3: 老将军此言不差，我弟弟讲情讲义，不为私利，此次又为我荡平南边之敌，我足以今生今世要感激我的弟弟啊。
4: 王上圣明，兄友弟恭，互敬互爱，方是手足之道。
2: 二王子觐见。
5: 王上，臣下奉命归来，特向王上贺喜呀！啊，
3: 兄弟快齐，我朝危难之际，你镇守边地，率军大败蓝夷，破其退回，与班方人签订合约，永久迁离中原，解除中原之患。兄弟乃是国朝的英雄啊！
5: 哎，这是臣下职守所在，应该的。
4: 二王子安好，老臣彭博拜见二王子。
5: 哎，彭老将军，晚辈岂敢接受你的礼拜啊，请受晚辈一礼。
4: 二王子客气了，你呀是大衣商的楷模，天下的仁义之臣呢。
5: 哎，家门不幸，犹如国格了。

0: 我死不瞑目。但我不恨你，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瞎了眼，嫁给你弟弟这个愚直的蠢货。
1: 皇上，我错了，饶我皮衣一命吧。
0: 弟弟，胜者为王，败则为寇，不就是一条命吗？算得了什么呢？不准乞求他们。
2: 弟媳呀，你恨我弟弟也好，恨我祖乙也好，我都能理解。现在我为你松绑，你可以平安地回家去。你是国朝的王子妃，是我弟弟的妻子，侄儿们的母亲，孩子们小，离不开你呀。
0: 哼，说得好听。
2: 皮姨呀，你是我父王的国相，是我父王的特使，可你竟然违背我父王的旨命，挑动你的姐姐，做出祸乱天下的事情，大逆不道，论罪当诛。念你是我弟媳的弟弟，我父王的国相，你走吧，回你的家乡去，做一个本分的国民，给他松绑。
1: 皇上，你不杀我，真的放我回家吗？皇上，我错了，我皮衣不是人呐。
2: 走吧，我足以是天下之王，人间之君，岂能说话不算数啊？
3: 皇上要说的都说了，你们两人回去后，好好的反思，要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4: 走。
3: 皇上此举，上可安邦国，下可安臣民，威势化暗，助己固本，真圣者之襟怀也，令人钦佩。皇上，老臣先行告退了。
2: 彭老将军慢走。
5: 将军慢走。皇上，
2: 现在只剩你我二人，就以兄弟相称吧。
5: 好，兄长，
2: 上车，咱们一块儿进城。
5: 哎，
6: 祖乙与二王子兄弟同车入城，沿途百姓夹道欢迎，赞叹兄友弟恭的佳话。
7: 我们新王的车子，
8: 新王的车子，
7: 皇上好，
9: 皇上好，
7: 皇上好，
10: 皇上好，
11: 皇上好，
12: 皇上好。
13: 哎，车上还有王子的弟弟二王子呢，我可听说了啊，是他亲自护送皇上回京城继任王位的。大义的兄弟世上难找啊。
5: 兄长，你看，臣民们见到你是多高兴啊！啊，
2: 他们越是敬重我们，视我们兄弟为仁义之君臣，我的心越是不安呐。
5: 哦，此话怎讲？
2: 父王继位是60多岁，在位9年，与东方的蓝夷、中原的班方打了9年仗，期间又将王都由萧地迁至象地。迁都至今，王城之地的百姓们尚难以温饱。本王继位不久，千头万绪，从何离起呀？
5: 哎，这段时日，我也一直在想啊，是不是我们的父王迁都迁错了呀？
2: 兄弟，这话可不能乱说。
5: 兄长，你看，王都之南，紧靠大河，王都之东不到百里也是大河，王都之西呢是高耸云端的大行山，依靠大河和高山做屏障，却可借天险防御外敌。然而王都之地不过方圆100余里，不利于国朝的发展和振兴。从我们两位伯父用武力夺取王位开始，至今也有30年了吧。我们的大义上一直在走下

0: 这是一个权宜之计，而非是国朝的发展壮大之计啊！
1: 兄弟，你的意思？王兄，我是不是说多了？继续说，不要有顾忌。
0: 那好。
1: 我就放开说，
0: 对，放开说，两个字，哪两字？迁都。什么？你再说一遍。迁都啊，王兄，大义上要振兴，百姓要吃饭，国朝要统霸天下，这是你的出路，也是你的使命啊！你说，在这巴掌大的地面上，要人没人，要地没地。
1: 凭什么忠心大业，独步天下呀！啊，所以啊，王兄，你必须下定这个决心，走出这个地方，迁都。可是我的王位还没有坐稳呢，哪有能力迁都啊？
0: 哎，王兄，我相信你，能够为祖宗的基业，为天下的百姓再造一个新王都。
1: 那迁都之地。
0: 你可有想法？王兄，你看，西有大行山，万丈之刃，它走不通；东有大河，河水湍急；南方大河之南，乃王室宗亲居住之地，不可回头啊！能去的就是北方，在北面数百里有个景方之地，地域宽广，水草丰美。
1: 坐山而居，泉涌遍地呀。东为平川，南有沃土，北达幽燕，东抵大海，河流纵横，雨水充沛，四季分明啊！是我们商族先祖们开疆拓土的地方，也是唐武王的兴起之地，同时远离了中天之地呀。
0: 同宗兄弟没有了根脉，也不会破坏。可任我兄长驰骋千里，大展宏图啊！啊！
1: 这是兄弟的心里话。
0: 是，兄弟真心想让王兄成就大业，成为一代有为之君。
1: 兄弟啊，你如此推心置腹地为本王着想。
2: 想让大义上的江山永固，本王记在心上。但事关王朝根本，还需给我点时间，容我想想啊。好，一切由王兄定夺。数日后，祭坛广场庄严肃穆，足以王主持国祭，各地宗亲宗室齐聚于此。
3: 气氛却异常紧张。各位远道而来的宗亲，大家静一静，静一静。祭祀大典继续进行，下面请新王祖乙向先祖们贡献。等一等，我们。 是从中天迢迢而来的王室宗亲，赶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地方祭祀先祖。我想问一句，祖乙，你父亲为什么要把王都从萧地迁到这个地方来？他不就是想把王室宗亲丢在旧都之地，独占王位吗？你祖乙继任为王。 经过王室宗亲的同意了吗？没有经过王室宗亲的议定，你凭什么继承王位？我是目前活着的子姓王族中年纪最大的嫡长子，是第一个做王子的人。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祖乙，你的这个王，我们。 不承认，
4: 说得好，我们不承认，
5: 不承认。

0: 才王氏家族中的大长兄表态了，他说得好，我们不承认你这个族裔王。当初我父亲外任，确实是用武力夺得王位，由此落下了一世骂名。如果没有我父亲的一身骂名，族裔，你的父亲如何能通过兄终弟及的组织继任王位呢？
1: 你这句话就不地道了。我父亲是你们的大伯父，是他第一个从爷爷那里继承的王位，没有他怎么会有你父亲和他父亲的王位？是我父亲将王位争取到我们这一支的。至于你父亲外人武力夺位，造成王室大乱，兄弟互斗，你作为他的儿子还好意思讲出口来？
0: 兄长，打人不打脸，咱们大老远从中天之地跑到象地来，不就是找族裔他们说事吗？今儿个咱们来这儿的人都是一伙的，咱们内部不吵架，要抱团跟族裔他们兄弟们斗。
1: 哼，好，今儿个咱们不吵架。族裔，我问你，我父亲是王，他父亲也是王，你父亲是继任两位哥哥的王位才做得一个王，你父亲不在后，这王位应不应该交回到长子的枝儿上，也就是我这一枝儿，由我来继承王位啊？
0: 交给我这一枝儿也行啊。
2: 我这枝也行啊。
0: 我父亲也是王。
2: 我父亲也是。
1: 所以呀，族裔，你做王的资历嫩了点儿，我不服，别人不服，你看看大家都不服，你做这个王还有意思吗？
0: 大长兄说的没错，你足以做王的资历不够，嫩了点儿，我们不服。
3: 各位王子宗亲，今天是祭祀先祖之日，庙坛之地庄重肃穆，希望各位王子敬重先祖，暂时放下无关话题。
0: 彭博，你是个老不死的，放什么屁话？什么是无关的话题啊？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3: 王子啊，我彭博确实是年纪大了，但我明事理，懂规矩。我是国朝的大将军，是朝廷的执法者。你父亲为王的时候，老父如此，今日新王继位，老父亦如此。
1: 给你个脸，你倒是硬起来了，你想怎么着，恐吓我们不成？我告诉你，彭博，你就是王氏的狗，在王氏祭坛上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弟兄们，既然我们从外地赶来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闹他一个天翻地覆。我是宗室中的老大，我说一句，我们王氏宗庙之地不在这里，在旧都萧地，这里不是我们的宗庙祭坛，我们砸了他。
4: 对，
0: 砸了他，
4: 砸了他，
0: 砸了他，
4: 砸了他，
0: 给他砸了。
5: 王氏宗亲当众发难，肆意扰乱祭祀大典，祭坛之上瞬间陷入混乱。危急时刻，大将军彭博挺身而出，手持先王龙形玉牌，以王命震慑全场。
3: 各位听好了，本将军有先王传世的龙形玉牌，玉牌在手，王命如山。现在我奉大医商先祖之命，将大闹宗祭的不孝子孙通通拿下，若有抗拒者斩杀。不赦，兵士们听我的命令，把他们通通拿下。
6: 是。
0: 趴下，
7: 趴下，
0: 趴下，
7: 趴下，
0: 趴下。
5: 就在兵戎相见、血流在即的关头，一位手持神杖的年轻身影突然出现在祭坛中央。

0: 这是谁呀？这是
1: 。诸位，我是老国相之子巫贤，现在我奉天神之命，请求先祖降旨，伸张在手，天授神命，众人跪拜。
0: 我们呢？我们被他们绑着呢。士族们，放开他们！他们是先王的子嗣，是王室的血脉子孙，他们有理由跪拜自己的先祖，聆听天神和先祖的教诲。
2: 既然国师有话，放开他们。
0: 是。巫贤手持神杖，低声吟诵先祖道文：“古帝命无汤，征御比四方，方命绝后，焉有久有。” 长之先后，寿命不大。你们的祖父太戊王在位75年，得盛世之君。你们的父辈中，兄弟三人先后继任王位。 延续薪火，传承大业。四位君王连续当政百年岁月，百年春秋，人事风云变幻，生死相继，星有坠落，月有。 惠民，王族子嗣多生变故，王位之际，再行凶末地疾，一不现实，子承父业，顺理成章。现足以受父命，继任王位。 是祖宗之意，也是天命使然，不可不敬，不可不从。若有抵触和阴谋者，天神不饶，定缩其性命，灭其家世。

0: 众宗亲，可尊敬乎？
1: 一番神谕般的话语，让全场寂静无声，也让心怀叛逆的二王子妃羞愧万分。
2: 国师啊，神的使者，我是二王子之妻，是那个令人不齿的王子妃。我曾经私生叛逆之心，鼓噪我的丈夫，让他背叛父王之命。今日神人教导，罪人知错，我自知违背了天旨神意，深感罪孽深重。本夫愿以死谢罪，不如。

0: 世宗们，快快拦住二王子妃！王子妃，不能啊！
1: 二王子妃，不能啊！
2: 不能啊！
0: 众宗亲们，我背叛了祖宗，是家族的罪人，国朝的罪人，我走了，向我们的祖先谢罪去。
2: 王子妃，二王子妃纵身跳入火坑，以死谢罪，在场众人无不震惊动容。巫贤仰天长叹道：“
3: 啊，天神啊，请你宽恕已经认罪的王子妃吧，祖先啊！” 请你们护佑王子妃，不再受到伤害吧。远道而来的同宗同姓的子嗣们，你们听到天神和祖先的声音了吗？你们还不改邪归正，听从神灵和祖先的号令吗？
4: 堂兄等宗亲惶恐不已，纷纷匍匐在地。
5: 听到了，
2: 博士，我们听到了。你们承认祖乙是天下的新王吗？我们承认。现在。 你们是先王之子，祖先子嗣的份上，天神和祖先不再惩罚你们，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们拜过神和先祖，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去。
6: 做一个本分的臣民吧。好，我们记住了，
7: 司令，先祖，我们记住了。
6: 一场险些酿成血案的宗室之乱，被年轻的巫贤轻松平息。祖乙王对他感激不尽。
8: 叩谢小国师，救我于危难之时。你是如何知道这里的情景的？
7: 你的家父身体可好啊？小臣叩见王上，回王上话，我来这里是奉父亲之命，否则怎敢拿他的神杖示众？刚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父亲的教导。父亲80岁了，行动不便，但神智很好。我能到这里来，是王上您的女儿子蛙的功劳。
9: 是他找到我的父亲，严明情景。我的父亲说，新王出力，绝对不可在王室之内大开杀戒，否则后患无穷啊。所以，让我以神奇之意平息王位之争。是啊，小国师，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当时下令，让世族。
6: 抓捕他们，也是无奈之举。但要杀这些王室宗亲，我确实不敢，我可没有那个胆量。天命啊，小国师，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9: 回王上话，臣21岁。那你留下来帮我做事如何呀？
1: 是啊，王上，国朝正缺一个年轻有为的国相呢。王上，臣下已经完成使命，需要回去向父亲复命。臣下不才，在此告辞了。巫贤刚策马去，子蛙匆匆赶来。
10: 父王，巫贤呢？
11: 巫贤刚刚走，
10: 哎呀，怎么让他走了呢？我好不容易把他从深山中找出来，算了。

0: 我去追他。
1: 追他？哎呀，老将军，你看看子蛙这孩子。
2: 王上，追是对的。
1: 怎么追是对的？彭老将军，
2: 王上，你要的是人才，你女儿死蛙要的也是人才。死蛙16岁了，长大成人喽。
1: 哦，哈哈哈哈，这倒是一件好事儿。彭老将军，你呀不得袖手旁观，你要做好这个媒。
2: 好啊，一个是王上的女儿，一个是老国相的儿子，男才女貌，天地一双。臣下当然是当仁不让喽，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大红梅。
3: 才华横溢青年才俊巫贤的出现，让足以王看到了大义商中心的希望。他为此三顾老国相巫涵家，请求老国相让儿子巫贤出任足以朝的国相。然而巫贤并不想接任国相之职。请听下集巫贤拜相。
4: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二集演职人员：足以由袁建兴扮演，彭博由刘秉玉扮演，二王子由张博扮演，二王子妃由李子涵扮演，皮衣由张扬扮演，堂兄甲由长子贺扮演，堂兄乙由彭鹏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子蛙由刘可欣扮演，主祭人由景迪扮演，士卒由卫星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
5: 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0: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0: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

0: 宽屏较高，光镜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德隆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隆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 0157 03118426 005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哦。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0。

0: 物，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

0: 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

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

0: 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7: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8: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2: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3: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5: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6: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7: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8: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琳娜表示，
9: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7: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

0: 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3: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2: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5: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4: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6: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7: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6: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8: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9: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0: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9: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9: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

0: 水沙眼镜、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3: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2: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4: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

0: 船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八分之一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

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很有。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董毅。今天是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声动美丽邢台，力赞伟大时代，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精彩收官。
6: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伟力医疗，数字适老打开银发友好新图景。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南河区后四上村党旗飘处乡村美，服务贴心暖农家。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7月3号晚，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在全城礼堂精彩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声乐艺术家、合唱爱好者再度集结，以和声寄初心，以歌声颂时代，点燃了这座城市的艺术热情，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奋进力量，为这场为期3天的音乐盛会画上激昂句号。闭幕演出现场，著名指挥家吴凌芬、郑健同台执棒，成为整场展演的亮点。时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五支团队演绎《长征组歌》之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大会师，再现长征壮阔史诗。四支合唱团唱响《黄河大合唱选曲》《黄河船夫曲》《铿锵有力》《黄水谣》《婉转绵长》《河边对口曲》《情系家国》《保卫黄河》，掀起全场高潮。演出尾声，童声响起，全体参演团队共唱同一首歌，诉说各地歌者相聚邢台的情谊。随后全场高唱《歌唱祖国》，展演圆满收官。观众陈素华：
7: 我是专门来看闭幕式《长征组歌》，气势十足，听着很震撼。最后齐唱同一首歌，曲调暖心，整场演出让人意犹未尽。
5: 观众杨喜然：
8: 我全程看完了所有场次展演，各地合唱团风格各异，各有亮点，欣赏到这么高水平合唱节目，特别开心。
5: 3天来，全国12支优秀合唱团队、600余名合唱团成员以歌为媒，更续精神血脉，力赞伟大时代，传播艺术星火。开幕演出恰逢党的生日，各团队以高水准演出献上深情礼赞。此后，合唱团队奔赴百泉渊水景区、好南关历史文化。

0: 街区、乐圣一博园等地开展公益巡演和研讨培训。丰富的演出与交流活动也让各地合唱团成员感触颇深。河北省音协韩辉合唱团魏凤岩：
1: 我们领略到了不同地域的演唱风格，层次分明。

0: 室内乐合唱团万彩萍。
1: 我很喜欢这种室内专业剧场演出搭配户外巡演的形式，剧场内音效舞台条件完备，可以更细腻地呈现作品。户外巡演近距离感受到了邢台市民的喜爱，沿途还领略到邢台的美景，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0: 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省音乐家协会主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省音乐家协会合唱艺术委员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乐盛地产特别支持。活动坚持公益性与大众参与导向，是我市深入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加快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中国音协合唱联盟顾问指挥家吴凌芬：
2: 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合唱盛会，参演队伍实力都很强，活动组织有序，保障到位，为合唱爱好者搭建了优质的交流互鉴平台，对合唱艺术的普及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承办地邢台既有古城韵味，又有现代气息，全城风光优美，历史底蕴深厚，为这场盛会增添了独特的城市魅力。
0: 7月2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在信都区、香都区调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攻坚，全面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水平。石磊随机踏查重点环保网格、重点地块路段，详细听取污染源排查整治、短板因子治理等情况汇报，现场溯源分析污染成因，点对点梳理薄弱环节，商定削峰降职的具体实操路径。他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坚定信心决心，以更严要求、更高标准、更细举措、更硬作风，扎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石磊强调，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聚焦工业园、面园、移动园三大重点污染领域，紧盯劣势因子，因准施策，靶向攻坚。要强化走行监测技术支撑与污染数据综合研判，依托基层网格监管力量，加密日常溯源排查频次，提升预警预判能力和快速响应处置水平。要深化区域联防联控与部门协同共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与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治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巩固提升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市指有关部门和信都区、香都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3: 加快发展银发经济，既要科技赋能，也要绿色转型。位于市经开区的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以适应老年人身体机能变化、生活习惯特点等为目标，设计出一系列适老化智能辅具，数字适老与绿色制造双轮驱动，打开银发友好新图景。在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的测试中心，研发人员正对一款新型电动爬楼机进行全流程疲劳性能测试，从设备承重、转向灵活性到续航能力，各项参数都经过反复核验，确保产品适配各类居家与公共场景。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丁奇全：
4: 我们的爬楼机主要是解决老人行动不便人群上下楼梯的难题。这款设备相对于市面上其他设备，它主要有体积小、重量轻、转弯半径小的特点，能适应各种狭窄空间的顺利通行。我们现在正在对它进行疲劳测试，测试一旦通过后，我们将为客户批量生产并发往海外。
3: 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同时深化产学研合作，优化生产工艺，积极应用环保材料，推出的智能站立康复机器人、电动爬楼机等多款核心产品上市后，迅速赢得了市场认可。河北伟玉医疗康养

0: 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龙伟。
1: 目前我们的研发经费每年都在200万多万左右，现在也是跟咱们邢台市当地院校进行合作，引进了很多高端人才，每年呢，他们参与我们这个公司的生产研发，能覆盖20多个品类，然后1000多款产品的生产。
0: 凭借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眼下企业正加快布局智能居家养老全场景解决方案与老年智慧出行体系，为市经开区延伸绿色康养产业链、完善绿色产业生态提供了有力支撑。河北伟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丁奇全。
2: 包括老人呼救器、智能药箱、全自动爬楼机、自动驾驶的轮椅以及扶祉车等，这些设备的上市将填补区域康养设备的空白，带动上下游环保材料、节能技术等相关产业的聚集。
0: 截至目前，伟誉医疗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100多项，构建起覆盖康养辅具、智能护理、健康监测三大领域的完整产品线，产品远销德国、美国、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北伟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龙伟。
1: 未来呢，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不断深化产业学习研发协同发展，加快智能康养设备的迭代升级，丰富适老化产品的供给，推动养老服务向智能化、精细化、品质化转型，助力咱们全市的养老产业发展壮大，老年人生活品质不断的提升。
0: 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南河区贾宋镇后四上村以党建为红色引擎，让环境亮起来，乡风美起来，一幅和美乡村幸福图景在这里徐徐铺开。走进后四上村，街巷宽敞平坦，绿植错落有致。近年来，该村通过投入资金，党员带头拆违清杂，改善基础设施，累计硬化道路3.7万平方米，管网全部入地，210盏路灯点亮全村。南河区贾宋镇后四上村村民丁立芳：
3: 村里嘎嘎静静的，晚上路灯亮堂堂的，住得特别舒坦。
0: 为了让环境整治常态常新，该村推行党员接掌制，每段路每个游园都有专人管护，并每年评选美丽庭院，让保持整洁成为村民的习惯。南河区贾宋镇后四上村党支部委员李建波：
4: 我们分了3个责任片区，每个片区有2名党员、干部、保安、日常巡逃、绿化休假、劳基经营，都有明确分工，让每项活都有人领，都有人监督。
0: 环境面貌改善了，服务也得跟上。后四上村党支部依托百姓议事厅微信群，搭建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的闭环机制，从修水管到办证件，从矛盾调解到政策咨询，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南河区贾宋镇后四上村村民李进良：
5: 上回我这水管坏呀，我发群里呀，出来找李某派人来威胁我呀，不用我操八家心。
0: 硬件提升的同时，文化赋能也为乡村助魂。村里依托文化广场和小游园，定期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这里一幅幅手绘墙也生动展现农耕技艺与文明新风，让村庄既有颜值更有气质。南河区贾宋镇后四上村党支部书记李小强：
6: 下一步我们要持续发挥党家引领作用，用好文化广场、小游园这些阵地，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让文明乡风深入人心，把后四上村建成宜居宜业的和美家园。
0: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河北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26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结果，全省共32个项目，我市入选6个，创历年来获批数量新高。本次我市入选的6个项目分别为像素新材料创新应用与智能配方工艺、新能源汽车三电关键技术能力提升、 像素新材料创新应用与智能配方工艺、工业互联网与具身智能技术、跨境电商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技术应用，以及智慧财税技术应用与管理创新。近日，未来调色盘计划美育公益项目捐赠仪式在信都区郭村小学举行。截至目前，该项目已覆盖我市11所乡村小学，累计捐赠标准化美术耗材与专业教学教具总价值达15万元，其中专项拨付信都区乡村学校的物资价值约4万元。该计划有效缓解了乡村学校美育器材短缺、专职美术师资不足以及乡土文化阵地建设缺乏硬件支撑等现实难题，同时覆盖了红领巾爱艺术、艺术社团活动、校园书画展演等多层次育人需求。
7: 下面播送7月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广宗县6.13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威县6.23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平乡县6.40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巨鹿县6.49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新河县6.57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7.59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40微克；内丘县7.558 ，PM 2.5浨度每立方米29微克；临城县7.50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南宫市7.34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百乡县7.27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9: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

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迁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二集《宗室之乱》。
1: 公元前15世纪，初秋的内黄商王宫一片祥和，新王足以刚刚即位，正满心欢喜等待胞弟二王子凯旋归来。
2: 王上，王上，你的胞弟二王子马上就要回来了。
3: 看把你高兴的，快说，我弟弟到什么地方了？
2: 据来使报，二王子的车队已经进入王城。
3: 好，备车，我要亲自迎接我的弟弟。哎呀，彭老将军，你怎么也来了？
4: 王上，瞧你说的，二王子肝胆忠义，千古贤良，我彭博岂敢不来呀？王上，你看，这天空晴朗，日月同辉，到处莺歌燕舞，一派祥瑞之兆，于是王上福瑞满满，吉祥天下。二是二王子感天动地，让天地生辉呀。
3: 多谢老将军吉言，如此我还要替我的弟弟拜谢老将军。
4: 哎呀呀呀，王上，这可使不得，二王子忠心赤胆，此次又凯旋而归，我为他骄傲啊。
3: 老将军此言不差，我弟弟讲情讲义，不为私利，此次又为我荡平南边之敌，我足以今生今世要感激我的弟弟呀。
4: 王上圣明，兄友弟恭，互敬互爱，方是手足之道。
2: 二王子觐见。
5: 王上，臣下奉命归来，特向王上贺喜呀！啊，
3: 兄弟快齐，我朝危难之际，你镇守边地，率军大败蓝夷，破其退回，与班方人签订合约，永久迁离中原，解除中原之患。兄弟乃是国朝的英雄啊！
5: 哎，这是臣下职守所在，应该的。
4: 二王子安好。老臣彭博拜见二王子。
5: 哎，彭老将军，晚辈岂敢接受你的礼拜啊，请受晚辈一礼。
4: 二王子客气了，你呀是大医商的楷模，天下的仁义之臣呢。
5: 哎，家门不幸，犹如国格了，把两个叛贼押过来。
6: 子腾，本父终于见到你了，祝贺你做了大义商的王上。我现在是你的罪人，任由你处罚。不过我告诉你，你做王，我死不瞑目。但我不恨你，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瞎了眼嫁给你弟弟这个愚直的蠢货。
7: 王上，我错了。

0: 饶我皮姨一命吧。
1: 弟弟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就是一条命吗？算得了什么呢？不准乞求他们！
2: 弟媳呀，你恨我弟弟也好，恨我族裔也好，我都能理解。现在我为你松绑，你可以平安地回家去。你是国朝的王子妃，是我弟弟的妻子，侄儿们的母亲，孩子们小，离不开你呀。
1: 说得好听。
2: 皮姨呀，你是我父王的国相，是我父王的特使，可你竟然违背我父王的旨命，挑动你的姐姐，做出祸乱天下的事情，大逆不道，论罪当诛。念你是我弟媳的弟弟，我父王的国相，你走吧，回你的家乡去，做一个本分的国民，给他松绑。
0: 王上，你不杀我，真的放我回家吗？王上，我错了，我皮姨不是人呐。
2: 走吧，我足以是天下之王，人间之君，岂能说话不算数啊？
3: 王上要说的都说了，你们两人回去后，好好的反思，要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4: 走。
3: 王上此举，上可安邦国，下可安臣民，威势化暗，助己固本，真胜者之襟怀也，令人钦佩。王上，老臣先行告退了。
2: 彭老将军慢走。
5: 将军慢走。王上，
2: 现在只剩你我二人，就以兄弟相称吧。
5: 好，兄长。
2: 上车，咱们一块儿进城。
5: 哎。
6: 足以与二王子兄弟同车入城，沿途百姓夹道欢迎，赞叹兄友弟恭的佳话。
7: 我们新王的车子，
8: 新王的车子，
7: 皇上好，
9: 皇上好，
7: 皇上好，皇上好，
10: 皇上好，
11: 皇上好。
12: 哎，车上还有王子的弟弟二王子呢，我可听说了啊，是他亲自护送王上回京城继任王位的。大义的兄弟世上难找啊。
5: 兄长，你看，臣民们见到你是多高兴啊！啊，
2: 他们越是敬重我们，视我们兄弟为仁义之君臣，我的心越是不安呐。
5: 哦，此话怎讲？
2: 父王继位是60多岁，在位9年，与东方的蓝夷、中原的班方打了9年仗，期间又将王都由萧地迁至象地。迁都至今，王城之地的百姓们尚难以温饱。本王继位不久，千头万绪，从何离起呀？
5: 哎，这段时日，我也一直在想啊，是不是我们的父王迁都迁错了呀？
2: 兄弟，这话可不能乱说。
5: 兄长，你看，王都之南紧靠大河，王都之东不到百里也是大河，王都之西呢，是高耸云端的大行山，依靠大河和高山做屏障，却可借天险防御外敌。然而，王都之地不过方圆100余里，不利于国朝的发展和振兴。从我们两位伯父用武力夺取王位开始，至今也有30年了吧。我们的大义商一直在走下坡路。年迈的父亲，为了把王位留给长兄你，他打着孝敬爷爷的旗号，把王都迁到爷爷的领地来。这是一个权宜之计，而非是国朝的发展壮大之计

0: 兄弟，你的意思？
1: 王兄，我是不是说多了？
0: 继续说，不要有顾忌。
1: 那好，我就放开说。
0: 对，放开说。
1: 两个字。
0: 哪两字？
1: 迁都。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迁都啊，王兄，大邑商要振兴，百姓要吃饭，国朝要统霸天下，这是你的出路，也是你的使命啊。你说在这巴掌大的地面上，要人没人，要地没地，凭什么中兴大业独步天下呀？啊，所以啊，王兄，王兄，你必须下定这个决心，走出这个地方，迁都。
0: 可是我的王位还没有坐稳呢，哪有能力迁都啊？
1: 哎，王兄，我相信你，能够为祖宗的基业，为天下的百姓再造一个新王都。
0: 那迁都之地，你可有想法？
1: 王兄，你看，西有大行山，万丈之恩，他走不通；东有大河，河水湍急。南方大河之南，乃王室宗亲居住之地，不可回头啊。能去的就是北方，在北面数百里有个景方之地，地域宽广，水草丰美，坐山而居，泉涌遍地啊。东为平川，南有沃土，北达幽燕，东抵大海，河流纵横，雨水充沛，四季分明啊，是我们商族先祖们开疆拓土的地方，也是唐武王的兴起之地，同时远离了中天之地啊。同宗兄弟没有了根脉，也不会破坏，可任我兄长驰骋千里，大展宏图啊！啊！
0: 这是兄弟的心里话。
1: 是，兄弟真心想让王兄成就大业，成为一代有为之君。
0: 兄弟啊，你如此推心置腹地为本王着想，想让大邑商的江山永固，本王记在心上。但事关王朝根本，还需给我点时间，容我想想啊。
1: 一切由王兄定夺。
2: 数日后，祭坛广场庄严肃穆，足以王主持国祭，各地宗亲宗室齐聚于此，气氛却异常紧张。
3: 各位远道而来的宗亲，大家静一静，静一静，祭祀大典继续进行，下面请新王祖乙向先祖们贡献。
4: 等一等，我们是从中天迢迢而来的王室宗亲，赶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地方祭祀先祖。我想问一句，祖乙，你父亲为什么要把王都从萧地迁到这个地方来？他不就是想把王室宗亲丢在旧都之地，独占王位吗？你足以继任为王，经过王室宗亲的同意了吗？没有经过王室宗亲的议定，你凭什么继承王位？我是目前活着的子姓王族中年纪最大的嫡长子，是第一个做王子的人。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足以，你的这个王，我们不承认。
5: 说得好，我们不承认，
6: 不承认，
7: 不承认的。
8: 刚才王氏家族中的大长兄表态了，他说得好，我们不承认你这个足以王。当初我父亲外任，确实是用武力夺得王位，由此落下了一世骂名。如 果没有我父亲的一身骂名，足矣，你的父亲如何能通过兄终弟及的祖制继任王位呢？
4: 你这句话就不地道了。我父亲是你们的大伯父，是他第一个从爷爷那里继承的王位，没有他怎么会有你父亲和他父亲的王位？是我父亲将王位争取到我们这一支的。至于你父亲外人武力夺位，造成王室大乱，兄弟互斗，你作为他的儿子还好意思讲出口来？
8: 兄长，打人不打脸，咱们大老远从中天之地跑到象地来，不就是找足矣他们说事吗？今儿个咱们来这儿的人都是一伙的，咱们内部不吵架，要抱团跟足矣他们兄弟们斗。
4: 哼，好，今儿个咱们不吵架。足矣，我问你，我父亲是王，他父亲也是王，你父亲是继任两位哥哥的王位才做得一个王，你父亲不在后，这王位应不应该交回到长子的枝上，也就是我这一枝，由我来继承王位啊？
8: 交给我这一枝也行啊。
6: 我这枝也行啊，
8: 我父亲也是王。
6: 我父亲也是。
4: 所以呀，足矣，你做王的资历嫩了点儿，我不服，别人不服，你看看大家都不服，你做这个王还有意思吗？
8: 大长兄说的没错，你足以做王的资历不够，嫩了点儿，我们不服。
7: 各位王子宗亲，今天是祭祀先祖之日，庙坛之地庄重肃穆，希望各位王子敬重先祖，暂时放下无关话题。
8: 彭博，你是个老不死的，放什么屁话？什么是无关的话题啊？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7: 王子啊，我彭博确实是年纪大了，但我明事理，懂规矩。我是国朝的大将军，是朝廷的执法者。你父亲为王的时候，老父如此，今日新王继位，老父亦如此。
4: 给你个脸，你倒是硬起来了，你想怎么着，恐吓我们不成？我告诉你，彭博，你就是王室的狗，在王室祭坛上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弟兄们，既然我们从外地赶来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闹他一个天翻地覆。我是宗室中的老大，我说一句，我们王室宗庙之地不在这里，在旧都萧地，这里不是我们的宗庙祭坛，我们砸了他。
6: 对，
8: 砸了他，
6: 砸了
8: 他，
6: 砸了他，
8: 给他砸。
2: 王室宗亲当众发难，肆意扰乱祭祀大典，祭坛之上瞬间陷入混乱。危急时刻，大将军彭博挺身而出，手持先王龙形玉牌，以王命震慑全场。
7: 各位听好了，本将军有先王传世的龙形玉牌，玉牌在手，王命如山。现在我奉大医商先祖之命，将大闹宗祭的不孝子孙通通拿下，若有抗拒者斩杀。不赦，兵士们听我的命令，把他们通通拿下。
9: 是。
8: 趴下，
10: 趴下，
8: 趴下，
10: 趴下，
8: 趴下。
2: 就在兵戎相见、血流在即的关头，一位手持神杖的年轻身影突然出现在祭坛中央。
11: 诸位，诸位，请安静。
8: 这是谁呀？
12: 这是谁呀？
8: 这是谁呀？
11: 诸位， 我是老国相之子巫贤。

0: 我奉天神之命，请求先祖降旨，神杖在手，天授神命，众人跪拜。
1: 我们呢？我们被他们绑着呢。
0: 师祖们，放开他们，他们是先王的子嗣，是王室的血脉子孙，他们有理由跪拜自己的先祖，聆听天神和先祖的教诲。
2: 既然国师有话，放开他们。
3: 是
4: 是。
5: 巫贤手持神杖，低声吟诵先祖道文。
0: 古帝命无汤，征欲比四方，方命绝后，焉有久有，赏之先后，寿命不大。你们的祖父太戊王在位75年，得盛世之君。你们的父辈中兄弟3人先后继任王位，延续薪火，传承大业。4位君王连续当政100年岁月，百年春秋，人世风云变化，生死相继，星有坠落，月有晦明，王族子嗣多生变故，王位之际再行凶莫地极，一不现实，子承父业，顺理成章。现足以受父命，继任王位，是祖宗之意，也是天命使然，不可不敬，不可不从。若有低处和阴谋者，天神不饶，定索其性命，灭其家世。

0: 番神谕般的话语让全场寂静无声，也让心怀叛逆的二王子妃羞愧万分。
1: 国师啊，神的使者，我是二王子之妻，是那个令人不齿的王子妃。我曾经私生叛逆之心，鼓噪我的丈夫，让他背叛父王之命。今日神人教导，罪人知错，我自知违背了天旨神意，深感罪孽深重，本父愿以死谢罪，不辱神灵。
2: 士卒们，快快拦住二王子妃！
3: 王子妃，不能啊！
4: 二王子妃，
5: 不能啊！
1: 正宗亲们，我背叛了祖宗，是家族的罪人。

0: 国朝的罪人，我走了，向我们的祖先谢罪去。
1: 王子妃！
2: 二王子妃纵身跳入火坑，以死谢罪。在场众人无不震惊动容。巫咸仰天长叹道：“
3: 啊，天神啊，请你宽恕已经认罪的王子妃吧。祖先啊，请你们护佑王子妃不再受到伤害吧。远道而来的同宗同姓的子嗣们，你们听到天神和祖先的声音了吗？你们还不改邪归正，听从神灵和祖先的号令吗？”
2: 堂兄等宗亲惶恐不已，纷纷匍匐在地。
4: 听到了，博士，
5: 我们听到了。
3: 你们承认祖乙是天下的新王吗？
4: 我们承认。
3: 念在你们是先王之子、祖先子嗣的份上，天神和祖先不再惩罚你们。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们拜过神和先祖，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做一个本分的臣民吧。
4: 好，我们记住了。神灵，
5: 先祖，
4: 我们记住了。
2: 一场险些酿成血案的宗室之乱，被年轻的巫咸轻松平息，祖乙王对他感激不尽。
6: 叩谢小国师救我于危难之时，你是如何知道这里的情景的？你的家父身体可好啊？
7: 小臣叩见王上，回王上话，我来这里是奉父亲之命，否则怎敢拿他的神杖示众？刚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父亲的教导。父亲80岁了，行动不便，但神智很好。我能到这里来，是王上您的女儿紫蛙的功劳，是她找到我的父亲，言明情景。我的父亲说，新王出力，绝对不可在王室之内大开杀戒，否则后患无穷啊。所以让我以神奇之意平息王位之争。
8: 是啊，小国师，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当时下令让士卒抓捕他们，也是无奈之举，但要杀这些王室宗亲，我确实不敢，我可没有那个胆量。
6: 天命啊，小国师，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7: 回王上话，臣21岁。
6: 那你留下来帮我做事如何呀？
8: 是啊，王上，国朝正缺一个年轻有为的国相呢。
7: 这，王上，臣下已经完成使命，需要回去向父亲复命，臣下不才，在此告辞了。
2: 巫咸刚策马去，紫蛙匆匆赶来。
9: 父王，巫咸呢？
6: 巫咸刚刚走。
9: 哎呀，怎么让他走了呢？我好不容易把他从深山中找出来，算了，我去追他。
6: 追他？哎呀，老将军，你看看紫蛙这孩子。
8: 王上，追是对的。
6: 怎么追是对的？彭老将军，
8: 王上， 你要的是人才，你女儿死蛙要的也是人才。死蛙16岁了，长大成人喽。
6: 哦，哈哈哈哈，这倒是一件好事儿。彭老将军，你呀不得袖手旁观，你要做好这个媒。
8: 好啊，一个是王上的女儿，一个是老国相的儿子，男才女貌，天地一双。嗯，臣下当然是当仁不让喽，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大红梅。
2: 才华横溢、青年才俊巫贤的出现，让足以王看到了大义商中兴的希望。他为此三顾老国相巫涵家，请求老国相让儿子巫贤出任足以朝的国相。然而巫贤并不想接任国相之职。请听下集巫贤拜相。
1: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义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二集演职人员：足以由袁建兴扮演，彭博由刘秉玉扮演，二王子由张博扮演，二王子妃由李子涵扮演，皮衣由张扬扮演，堂兄甲由长子贺扮演，堂兄乙由彭鹏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紫蛙由刘可欣扮演，主祭人由景迪扮演，士卒由卫星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
1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1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 电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我忍。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声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
1: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继承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到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

0: 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1: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0: 村民们说，他 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细节就是奉献了。

0: 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了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2: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8: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9: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8: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0: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8: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 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 20%。 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1: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

0: 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2: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4: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7: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6: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8: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9: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0: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0: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0: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9: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

0: 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4: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5: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 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

零，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

0: 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